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0: Hello，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天下财经。大家好，我是振宇。
1: 大家好，我是谢淑玉。
0: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速听财经。
2: 速听财经。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这将进一步的提升产品安全性能，推动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1: 近日，商务部会同中央网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六部门印发关于实施品质电商五优行动的通知。商务部电子商务司负责人表示呢，通知明确惠民生与促消费结合，规范发展与质量提升并重，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的原则，重点部署15项具体工作任务，围绕着五大维度构建全链条培育体系。
0: 10月14号，也就是这周三，国家统计局呢将公布9月份 CPI 和 PPI 数据。同日，国新办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前三季度的进出口情况。
1: 按照成品油的调价规则，下次油价调整呢将会在10月15号，也就是本周四24时进行。本轮油价呢走势一波三折，周四国际油价曾经出现大跌超4%，虽然说9号的国际原油小幅反弹上涨，但是依旧预计本轮油价下降。
0: 10月10号，山东胶东半岛清洁能源送出的关键通道因为1000千伏特高压工程正式竣工投产，这是我国15、17投运的首个特高压交流输变电工程。
1: 10月10号，乘联峰会发布的初步统计数据显示，9月1号到30号，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170.2万辆，同比去年9月同期下降24%，较上一月的同期增长10%。今年以来呢，乘用车累计销售1341.8万辆，同比下降21%。
0: 10月11号，月新半。

0: 导体公告称，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票将于2026年10月13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本次发行价格为每股12.01元，发行后总股本为28.78亿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为5.13亿股，全部都是新股。
1: 尊界客服确认，尊界 V800 制动踏板支架底座升级方案预计10月底确认，11月呢陆续的启动升级，并且会为已交付的用户提供免费升级的选择。
0: 京东2026年双十一活动定档10月12号启动，那淘宝天猫的双十一活动呢将于10月15号周四启动。
1: 北京时间10月11号，2026中网女单决赛，郑钦文2-0战胜安德烈娃，夺得了冠军。那在这次比赛击败安德烈娃之后呢，郑钦文不仅收获了自己首个中网女单冠军，也是首个1000赛冠军头衔，同时呢也创下了中网的历史，首个本土球员夺得女单冠军。
0: 北京时间的10月11号 ，WTT 中国大满贯女单决赛，中国选手曼玉是对阵日本选手佐藤桐。最终呢，王曼玉是以4-0横扫佐藤桐，夺得女单冠军。WTT 中国大满贯男单决赛呢，在中国台北选手林君如对阵日本选手松岛辉空，最终呢是松岛辉空4-3战胜林君如，夺得男单冠军。
1: 10月10号，第5届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正式成立。继动员大会呢，在北京召开。江西省邹毅、肖翠娟、朱文君、肖培青、何珊珊、谢娜娜、徐子悦7名残疾人运动员，领跑员郑灿烂以及1名教练员、2名工作人员的入选。中国体育代表团也即将奔赴日本的名古屋征战赛场。
0: 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1: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6: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7: 看电视，
8: 讲5G，用宽带，
9: 就选中国广电。

0: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1: Hello， 这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天下财经。大家好，我是振宇。
2: 大家好，我是谢淑玉。
1: 接下来继续进入到速听财经。
3: 速听财经。
1: 商务部等七部门发布关于实施品质电商五优行动的通知，其中提出赋能品质商家市场拓展，开展电商加产业带培育行动，鼓励各地规划布局电商选品中心，重点支持具有核心技术原创设计的中小卖家对接电商渠道，提升品牌知名度，发挥电商平台作用，依托订单直采、外卖优品专区等渠道，支持外贸企业拓展国内市场，扩大外贸优品消费，支持电商相关产品研发和服务创新，推动人工智能与电商深度融合，创新智能体等电商服务新模式，提升用户体验。
2: 十月十号，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公安部、生态环境部等部门呢，研究起草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聚焦整治不合理创新设计，健全研发测试验证管理体系，通过提高汽车产品准入管理要求，压实企业产品安全主体责任。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对此举措呢，坚决支持，并且呢，向全行业发出倡议，全面提升我国汽车产品安全水平。
1: 十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截止到九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和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的累计结余为11.2万亿元。
2: 十一号，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八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七月上升2.45点。与上月相比呢，经营性分指标与监管性分指标呢升幅较高。新列入异常经营名录数量呢明显减少，新移出经营异常名录数大幅增多，信用风险较高企业占比降低，推动整体信用水平企稳回升。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十一号发布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继续保持在扩张区间，较上月有所回升。那物流需求持续回暖，企业经营韧性不断显现。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较上月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五个月处在扩张区间。
2: 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了解到呢，九月份全国共新开15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往返的航班量呢达到42个，我国国际航空货运网络加快之密。
1: 十一号上午，装载1530台国产新能源汽车的大型滚装船“广荣轮”从南京港起航，驶向西班牙巴塞罗那港、比利时泽布吕赫港，标志着南京至欧洲的外贸滚装新航线正式开通，为国产汽车出海新增一条江海直达通道。
2: 第26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呢，将会在10月12号至16号在上海举办，设置9大专业展，预计展览面积呢超过28万平米，超过2700家展商参展，预计呢会有逾20万中外专业观众参观。
1: 2026年人工智能产业大会将于10月14号到16号在济南举办，大会吸引细分赛道优质企业3000多家，英伟达、华为、中兴、海尔、百度、宇树科技等50多家国内外行业龙头将集中亮相。
2: 根据比亚迪汽车的消息，10月9号，比亚迪第15万台新能源商用车 Q3 纯电动牵引车在淮安比亚迪卡车智慧工厂正式的下线，也标志着比亚迪正在加快攻坚干线重卡电动化这一关键市场。
1: 根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截止到10月11号，2026年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了310亿，《飞驰人生三》《欢迎来龙餐馆》《功夫女足》暂列年度票房榜的前三位。
2: 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1: Hello， 这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天下财经。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闻鼓而动。
2: 闻鼓而动，
1: 来看到上周 A 股市场整体呢是延续震荡调整的一个态势啊，公用事业、煤炭、交通运输等红利板块是领涨，通信、电子等科技成长板块调整。那整个上周其实也能看到啊，它的这个开市的时间也就是两天啊，所以说很多的一个信息的话呢没有办法完全看出来，所以展望后市的话呢，业内有机构就认为了说，当前的市场的积极信号已经是开始积累了，防御优先，等待转机呢是现阶段一个最优的策略了。
3: 中信证券就认为呢，依旧看好三季报前后的市场进攻窗口，可持续的市场进攻周期离不开 AI 的参与。不过呢，考虑到 AI 商业化进程相比巨大的投资规模仍然偏缓，资本稀缺可能会约束2028年以后年度 AI 资本开支的天花板，导致整个 AI 硬件板块的估值受到抑制。因此呢，未来 AI 的进攻型机会可能会更加集中在同等资本开支下产品迭代逻辑支撑的新技术和新题材，而传统的机构重仓的品种可能更多是在财报季有结构性修复机会。那在 AI 投资周期出现拐点之前，预计此类行情会反复的演绎。
1: 中信建投则认为，整体来看 A 股的市场积极信号已经开始积累，防御优先啊，等待转机呢是现阶段最优的一个策略。如果说后续海外流动性紧缩预期与地缘局势进一步缓和的话，叠加三季报业绩得到验证，市场的预期呢是有望逐步扭转。行业配置上面，防守方像以红利资产为核心底仓啊，重点可以关注银行、煤炭、公用事业及港股红利资产等等。景气方向呢，围绕三季报去

0: 硬性方向展开布局，包括 AI 硬件算力、基础化工和资源品等等。
1: 东吴证券表示呢，后续啊需要观察市场成交量是否可以进一步放量。如果说资金回流以及交易情绪回暖，是有望推动市场触底反弹的。那具体配置上呢，由于科技交易筹码仍然是较为拥挤，所以呢建议均衡配置。一方面呢，布局算力硬件分支，包括国产算力与半导体产业链、先进封装 PCB 及其专用设备等订单与业绩加速放量的环节。另一方面呢，关注地产链、化工、消费龙头和供给格局偏紧的有色金属品种。
0: 富国基金则认为，短期来看，金价上行的压力仍然是客观存在的。美联储政策转阴，美债收益率持续维持高位，使得黄金的持有成本上升。四季度呢，美国通胀数据、非农就业报告以及美联储官员的表态，都有可能会引发利率预期的反复，金价大概率会维持高波动的一个状态。但是如果把视线拉长的话呢，支撑黄金的底层逻辑仍然在啊，地缘格局调整之下，储备资产安全性重估的趋势没有发生变化，美国赤字高债务的长期问题依旧存在，全球各国外汇储备多元化配置，持续增持黄金的大趋势仍然在持续当中。
1: 工银瑞信基金表示呢，从投资的角度来看，地产行业上半年营收承压，但是亏损收窄，板块经历连续调整之后呢，估值是处于历史低位。随着金九银十旺季的到来呢，交易数据是有所回暖的，地产板块或具备较高的这个重估的一个弹性哈，可以关注销售弹性较强、核心城市布局占优、资产质量相对稳健的优质开发企业。
0: 那今天的话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首先是北交所有一个新股啊，文峰光电啊，今天是申购，发行价是每股 11.45 元啊。另外的话呢，就是我们刚才在资讯当中也提到的，10月12号到16号第26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是在上海召开。然后呢，马士基发布了一个新消息，就是紧急燃油附加费是上调 20%， 10月12号生效。就如果说大家这个有海运的一个需求的话呢，就会发现你的这个运输的一个成本可能又要上涨一点了。而关于双十一的，刚才我也提到了，京东的双十一活动的话呢是在今天开启，好像是晚上八点吧。这个大家也可以看一看啊。当然还是要提醒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九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992热搜榜。
1: 992热搜榜，刷新你最关注的热搜新闻。深圳新黄口黄港口岸于今天6:30正式开通运行，这是深港间唯一实行24小时通关的大型陆路口岸，日通关流量约20万人次。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10号，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抵达西太平洋东加罗林海盆地作业区进行深海科考作业，计划下潜深度约4500米。以上就是本时段的992热搜榜。

0: 九十载烽火远去，山河换新颜。从泥泞古道到幸福家园，重走长征路，见证老区振兴力量。欢迎收听融媒系列报道《长征路上江西新乡村》。
1: 各位听众，系列报道《长征路上江西新乡村》，今天我们走进赣州市信丰县新田镇百石村，独臂师长倒下的山岗，马灯照亮了谁的路？2026年国庆当天，百石村红旗飘扬，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活动在这里举行。全国道德模范、红超烈士后代等嘉宾与群众一同走进百石长征第一仗核心展示园，瞻仰烈士墓，重走长征步道。百石村是中央红军长征第一仗的战场。1934年10月21日，红三军团第四师长红超率部打响百石战斗，全歼顽敌200多人，突破第一道封锁线。战斗中，洪超不幸中弹牺牲，年仅25岁，成为长征路上牺牲的第一位红军师长。90多年过去，百石村已是全国红色美丽村庄试点，村里修缮了洪超烈士墓、红军战壕，建成长征第一站核心展示园和历史陈列馆，年均接待游客及研学团队超过5万人次，村集体经营性收入连续几年达到50万元以上。当年红军战士送给村民刘生亮的那盏德文马灯，如今陈列在展示园里。刘生亮的后人常讲述马灯的故事，英雄的记忆在马灯的光影中代代相传。
2: 我们习惯用年轮照亮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3: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4: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5: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3: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专注视频四十年，用心服务四十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1: 看电视，
2: 享5G，
3: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992热搜榜，
5: 992热搜榜，刷新你最关注的热搜新闻。针对焦点访谈曝光的微货车超载运输、设备检验报告造假等问题，陕西榆林成立联合调查组，开展专项问题调查处置，将依法依规从严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并严肃追责问责。11号，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郑钦文以2-0战胜新科法网冠军安德烈娃，成为中网20届赛事首位夺得女单冠军的中国选手，这也是郑钦文首个职业生涯当中的 WTA 1000赛冠军。11号 WTT 中国大满贯女单决赛，中国选手王曼玉4-0战胜日本选手佐藤桐，成功卫冕。当地时间11号，2026世界摩托车超级锦标赛葡萄牙站第二回合比赛中，中国制造商张雪机车车手瓦伦丁·德比斯斩获第3名。以上就是本时段的992热搜榜。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0点整。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3: 你的那个另类，我的主打。
4: 992，城市森林。
5: 经历了70年代起步、80年代的发展以及90年代的辉煌，香港乐坛在千禧年之后是迎来了重大的转折。很多人都讲说，港乐在经过了半个世纪的洗礼，如今已经走向了落寞。所以在千禧年前后，在香港活跃的那批歌手，通常被称为是港乐的末班车。那在这一趟末班车当中，陈奕迅应该是当之无愧的火车头啊。1995年，从他在第14届新秀歌唱大赛当中以冠军身份出道，一开始走的就是粤语跟普通话的两个路线。首张粤语同名专辑《陈奕迅》推出之后，第二年就发布了国语专辑《一滴眼泪》，然后再到2000年加入英皇之后的陈奕迅，就正式开启了自己的金曲时代。K 歌之王的超级大热，在凭借 Show It Talk 拿下了金曲奖，十年你的背包这样的国语歌曲同样也是在两岸三地流行一时。在一段时间之内，陈奕迅的歌曲只要在电台一播出，就立马会轮番夺冠，在 K 歌房也会成为超级的点播热门。陈奕迅的大火也带动了一批香港乐坛的歌手在那个时候争相发出一些优质的作品，比如说像陈小春、许志安都在颁奖典礼上面向陈奕迅叫板过。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于陈奕迅，《K 歌之王》。

真正能够代表陈奕迅巅峰状态的应该是他的一首粤语歌曲，叫《富士山下》。那这首歌在内地的国语版叫做《爱情转移》，这是2007年当时的一部贺岁片《爱情呼叫转移》当中的主题曲，同样也是陈奕迅在10年之后在内地最流行的一首国语歌。但是这首《富士山下》在香港乐坛当中同一年一直被另外一首歌曲给压着，那这首大热的歌曲就是来自于另外一个歌手古巨基，《爱得太迟》。古巨基凭借这首歌曲在2006年几乎是包揽了香港所有的歌曲的大奖，可以说是他生涯巅峰期的代表作。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讲的话，讲到古巨基可能更熟悉的还是因为他演了琼瑶剧吧。1994年古巨基最早是踏入了香港乐坛，然后几年之后呢就转战内地拍一些琼瑶剧，然后从此之后就赢得了无数的粉丝，还拿下了央视最受欢迎男主角。尽管在电视剧领域他已经成为绝对的王者，国民度如此之高，但是在他的心里面始终放不下的还是歌手古巨基。2003年古巨基继续杀回香港乐坛，一首必杀技让他的人气急速回升。那年在颁奖典礼上面他哭着讲说，我最喜欢的其实是唱歌。接着又凭借另外一首歌曲《爱与诚》，让他终于达到了歌唱事业的巅峰，首次获得了叱咤乐坛男歌手金奖。

在香港乐坛男歌手当中开启了迅击时代的同时，女歌手这边的争夺其实也非常的激烈。杨千嬅跟容祖儿应该算是掀起了天后宫。歌手杨千嬅跟陈奕迅一样，当年也是通过这个新秀歌唱大赛出道的，她是第14届新秀歌唱大赛当中的第三名。因为长相被说跟郑秀文非常的相似，所以出道的时候还有翻版郑秀文之称。那杨千嬅的杀手锏大概就是善于用唱歌来讲故事。出道第二年就遇到了再见二丁目，用歌声把人带到了大阪街头。这首歌不仅全方位的感动了听众，也征服了香港的顶级制作人，后来也让杨千嬅拿到了不少的好歌。出道五年之后，她终于有了自己真正的成名曲，那这首歌的名字叫《少女的祈祷》。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1: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2: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0: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3: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4: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5: 专注视频四十年，用心服务四十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6: 看电视，
7: 小5G，
8: 用宽带，
9: 就选中国广电。

前辈先后逝世，再加上那时候非典的一些影响，整个香港乐坛都在阴霾之下。这个时候当然急需一首充满正能量的歌曲来给大家打打气，而在熟人的介绍之下又签进了第二家唱片公司。可惜没多久啊，这家唱片公司就撤离了香港，那16岁的容祖儿就再一次遭到抛弃啊。然后直到1998年他签约到了飞图唱片，后来飞图唱片是被英皇收购了，容祖儿好不容易才成为了英皇力捧的新人。经过了持续不断的努力，他从03年开始连续5年蝉联劲歌金曲榜最受欢迎女歌手，他也成为了拿这个大奖次数最多的女歌手了。

对同样搭上这班港乐末班车的歌手们来讲，有些没有背景的歌手像容祖儿就需要通过努力拼命才能够上车，但是对于有背景的歌手来讲，那剧本就完全不一样了。父母都是名人的谢霆锋从小就生活在聚光灯之下，一出生就成为各大周刊的封面人物。1996年16岁的谢霆锋一出道就轰动了整个香港，但是因为他帅气跟叛逆的性格也引来了很多的麻烦跟绯闻。谢霆锋的第一次公开演出就备受争议，由于当时乐队的伴奏可能出了状况，然后谢霆锋一气之下就扔了自己的吉他离开舞台，并且拒绝演出。这个举动让谢霆锋成为当时媒体炮轰的对象，他一度被评为是全年最受讨厌的歌手，后来真的是熬了很久才翻盘呢。1999年谢霆锋推出的粤语大碟 Believe 连续两周成为销售冠军，国语歌曲谢谢你的爱1999更是让他风靡了两岸三地，然后随后的粤语大碟 Vava 可以说是谢霆锋的巅峰之作，火爆的电子摇滚风让人一听就上瘾。在接下来的 Vava Live 的演唱会当中，他不只有前卫的造型、张狂的音乐，谢霆锋在场上砸吉他、踹音箱的那些举动也成为后来演唱会的名场面。当然他最知名的歌曲还是那首因为爱所以爱，据说是向王菲表白的一首作品，所以谢霆锋也成为2000年之后整个香港乐坛话题度

最高的一个歌手了。不过这么多年过后来看的话，谢霆锋虽然还是话题人物，但是他的话题已经变为错饭了。真的是没想到当年在舞台上的那个暴躁少年，现在会整天耐着性子在厨房里面做一些美味。看着谢霆锋现在做的风生水起的美食事业，再一次证明了中国人对于吃这件事情真的是非常的上心啊。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 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2: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1: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2: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2: 啊，
0: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3: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1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0: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0: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1: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2: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3: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一路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1: FM99.2
0: 成功992。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2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 99.2。
3: 992城市生灵，
4: 经历了70年代起步、80年代的发展以及90年代的辉煌，香港乐坛在千禧年之后是迎来了

重大的转折。很多人都讲说，港乐在经过了半个世纪的洗礼，如今已经走向了落寞，所以在千禧年前后，在香港活跃的那批歌手通常被称为是港乐的末班车。那在这一趟末班车当中，陈奕迅应该是当之无愧的火车头啊。1995年从他在第14届新秀歌唱大赛当中以冠军身份出道，一开始走的就是粤语跟普通话的两个路线。首张粤语同名专辑陈奕迅推出之后，第二年就发布了国语专辑《一滴眼泪》，然后再到2000年加入英皇之后的陈奕迅就正式开启了自己的金曲时代。K 歌之王的超级大热，在凭借 Show We Talk 拿下了金曲奖，十年你的背包这样的国语歌曲同样也是在两岸三地流行一时。在一段时间之内，陈奕迅的歌曲只要在电台一播出就立马会轮番夺冠，在 K 歌房也会成为超级的点播热门。陈奕迅的大火也带动了一批香港乐坛的歌手在那个时候争相发出一些优质的作品，比如说像陈小春、许志安都在颁奖典礼上面向陈奕迅叫板过。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于陈奕迅，《K 歌之王》。

首《必杀技》让他的人气急速回升。那年在颁奖典礼上面，他哭着讲说，我最喜欢的其实是唱歌。接着又凭借另外一首歌曲《爱与诚》，让他终于达到了歌唱事业的巅峰，首次获得了叱咤乐坛男歌手金奖。

对同样搭上这班港乐末班车的歌手们来讲，有些没有背景的歌手像容祖儿就需要通过努力拼命才能够上车，但是对于有背景的歌手来讲，那剧本就完全不一样了。父母都是名人的谢霆锋从小就生活在聚光灯之下，一出生就成为各大周刊的封面人物。1996年16岁的谢霆锋一出道就轰动了整个香港，但是因为他帅气跟叛逆的性格也引来了很多的麻烦跟绯闻。谢霆锋的第一次公开演出就备受争议由于当时乐队的伴奏可能出了状况，然后谢霆锋一气之下就扔了自己的吉他离开舞台，并且拒绝演出。这个举动让谢霆锋成为当时媒体炮轰的对象，他一度被评为是全年最受讨厌的歌手，后来真的是熬了很久才翻盘呢。1999年谢霆锋推出了粤语大碟 Believe，连续两周成为销售冠军，国语歌曲《谢谢你的爱》1999更是让他风靡了两岸三地。然后随后的粤语大碟《Vava》可以说是谢霆锋的巅峰之作，火爆的电子摇滚风让人一听就上瘾。在接下来的《Vava Live》的演唱会当中，他不只有前卫的造型、张狂的音乐，谢霆锋在场上砸吉他、踹音箱的那些举动，也成为后来演唱会的名场面。当然他最知名的歌曲还是那首《因为爱所以爱》，据说是向王菲表白的一首作品，所以谢霆锋也成为2000年之后整个香港乐坛话题度最高的一个歌手了。不过这么多年过后来看的话，谢霆锋虽然还是话题人物，但是他的话题已经变为错饭了。真的是没想到当年在舞台上的那个暴躁少年，现在会整天耐着性子在厨房里面做一些美味。看着谢霆锋现在做的风生水起的美食事业，再一次证明了中国人对于吃这件事情真的是非常的上心。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3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FM99.2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2: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1: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2: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2: 啊，
3: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进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有些歌遇见才懂，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4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交接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一路听到成功。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FM99.2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4: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5: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Thank you.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5点整。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6: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1: FM99.2，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0: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4: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5: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7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99.2
3: 专注视频40年，

0: 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1: 看电视，
2: 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3: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

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that you're just a boy.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3: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4: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3: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4: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3: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4: 啊，
5: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0点整。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3: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4: 看电视，
5: 小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1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0: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2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 99.2。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3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照亮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六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0: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7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 99.2。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得太及时了。
4: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一路。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992城市森林。
1: 说到在娱乐圈最喜欢玩车的艺人的话，那林志颖绝对是可以排在前三名的。但就是这么一位国际方程式赛车手，在前两年居然爆出一起非常严重的车祸事件，当时的照片看了很多人非常的担心呢。好在后来我们又看到他再一次露面，恢复得非常不错，还参加了哥哥的节目。那虽然这档栏目后来他的热度好像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高，但并不影响大家对林志颖这位艺人的喜爱。这么多年他的多重身份，他的人设打造都还是非常成功的。那今天呢，我们就在这期节目当中来关注到这位不老男神林志颖。这是他17岁那年发的歌曲《17岁的雨季》。

林志颖应该算是标准的从小帅到大，那爸妈给了一副非常完美的正太脸，这个注定了他就是要吃演艺这行饭的。尽管他并没有刻意的去发展才艺，在非常年少的时候就被星探看中，然后不断游说他加入娱乐圈。那个时候由于他年纪太小，然后就被他的父亲给拒绝了。他为了赚钱去买车，然后开始接拍了一些广告，这个应该算是他进入演艺圈的开始吧。后来他上了华冈艺校之后，他的演艺事业就算是进入了第一阶段。小 S 有一次在节目当中就有讲过，说当年林志颖的爆红让报考华冈艺校的人一下变了非常多。1991年当时才17岁18岁的林志颖迁入了当时小虎队所在的公司飞碟唱片。这个时候小虎队正面临解散，于是林志颖就成为当仁不让公司最力捧的新人。然后很快他的第一张专辑《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就这样诞生了。

1992年的年初到那年的夏天，林志颖一共推出了3张专辑。从第二张专辑《今年夏天》开始，林志颖的人气当年就持续走高。再加上那时候刚从艺校毕业，全身心投入整个演艺事业，所以很快他的影响力就扩散到了香港。当时的香港媒体把林志颖称为叫过江龙。后来18岁的林志颖就在香港的红磡举办演唱会，一连开了好几场。当时他也是创下了开唱最年轻的歌手记录，如果没记错的话，这个记录到现在依然是由他保持着。然后从92年到94年，基本上每年都会发2到3张专辑啊，这个让林志颖的唱片全球总销量迅速超过了1000万张。

0: 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3: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2: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3: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1994年开始，林志颖就把自己的工作重心调往了影视方向，开始拍摄了一些影视作品，比如说非常知名的《旋风小子》，这是他早期比较知名的影视作品。但也是在1994年，他经历了他自己的一个转折点，就是要去服兵役嘛。在服完兵役之后再回到娱乐圈，他发现整个娱乐圈的动态已经物是人非了。当年签约的飞碟唱片已经完全解散了，被华纳唱片给收购，所以他这一年就成立了自己的 Jimmy 工作室，经纪约握在自己的手里面，然后唱片签给了之前飞碟的旧同事成立的唱片公司风华唱片。96年97年连续推出了一些作品，但是效果是平平。凭借非常敏锐的嗅觉，这个时候林志颖及时调整了自己的工作定位。但是好在他是双栖艺人，98年开始他拍摄的一些影视作品在两岸三地都非常的受欢迎。1999年他跟苏有朋主演的《绝代双骄》应该也成为一代人的青春记忆。

2003年，29岁的林志颖在全新的《天龙八部》当中饰演段誉。那这部电视剧也是把他的演艺事业重新推上了高峰，凭借不老的容颜，33岁的林志颖当时还赶上了台湾偶像剧的这个末班车，一部放羊的星星让他一举拿下了多个奖项。不过后来你发现他还是把

很多的精力都放在了这个赛车事业上面啊。他在娱乐媒体上面的出现频率并不高，然后直到2013年他又带着自己四岁的儿子 Kimi 参加了综艺节目《爸爸去哪儿》，但是从这次开始他的儿子也跟着他一起走红了啊。不知不觉距离 Kimi 上节目也已经过去十年了，前段时间看到媒体拍到 Kimi 的近况，已经完全认不出是当年那个小朋友了。听说之前出车祸的时候父子两个都是在车里面啊，现在看林志颖应该是没什么大碍了，同时也希望 Kimi 不要留下什么心理阴影啊。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8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照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也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1: FM99.2，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